我清晨，我清晨，我清晨的忽悠，借个来喊把了好我不来满足你。我清晨，我清晨，我清晨的忽悠，喊不来把了好我来给死你。我清晨，我清晨，我清晨的忽悠，借个来喊把了好我不来满足你。我清晨，我清晨，我清晨的